0: 接下来是三班。
1: 三班。
2: 刚才打通了我是最先一件就是说在直播然后我去跨越的电影的距离的分钟都被这份手术我就很想让他拿他的名称
3: 必须组织上复案的你别说我把我靠到他的经验一直往直播来
2: 我们的我很上的他有名字记得他的距离曾经的距离的曾经的不是我的马上跟风第二首
3: 谢谢
1: Thank you

0: 哎，你说，哎，可以。
1: 哎，对。
0: 哎，我是这位康，已经在离八千了。二中高新中高中集团老师李亚峰，然后就为本次年的阿根廷和金楚光尼阿吉拉维阿吉亚海夫去了金欧的，然后就为李亚峰西林巴汉姆老师。
1: 对对。